0: 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四季轮回，秋意渐浓，每一阵秋风，每一片落叶，都藏着独有的怀旧与温柔。总有一首老歌是被秋日的静谧轻轻唤醒尘封的过往。今天分享侯湘婷的《秋天别来》，温柔婉转的唱腔，细腻清冷的旋律，这首《秋天别来》是无数人的青春单曲循环。这首歌藏着年少的不舍、青涩的遗憾与纯粹的眷恋。

秋天自带离别与落幕的氛围感，就像人生那些匆匆收尾的故事，擦肩而过的人。我们总在季节更迭里感慨时光，在熟悉旋律里回望从前，那些未曾圆满的遗憾，舍不得的过往，不必刻意遗忘，就让秋风带走惆怅，让老歌留存温柔。岁月悠长，所有遇见与离别都

0: 反鸡汤联盟。每个女孩的衣柜里头都有一件衣服叫做曾经买它穷成狗，如今嫌它穿着丑。肚子大不可怕，可怕的是里面没有真材实料。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的事情无法解释，比如有的人吃饭长智商，有的人吃饭长脂肪。
1: 好啊，
0: 心里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可是它竟然砸到了我的脚。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她不要你房，不要你车，更不要你的钻石和你的钱，
2: 当然她也不要你。
0: 你减不减肥有什么区别吗？
2: 有啊，从理直气壮的吃变成了提心吊胆的吃。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将，
4: 生动又将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2: 我是中华绒螯蟹。
3: 我是帝王蟹。
0: 我是蜘蛛蟹蟹、啊、
1: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4: 嗯，讨厌呀。
1: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2: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1: Nice。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2: 痛。
1: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5: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1: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腮，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5: 翻出来扔掉。
1: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2: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1: 哇，老公你太 man 了。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5: 趁热吃啊。
1: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6: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1: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

0: 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毛毛溜溜，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3: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4: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5: 别忘了，
3: 听百色，
4: 听
3: 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6: 七国七七百七，
3: 这是前往平孟口岸的路上，陆春梅带着孩子们唱起熟悉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清亮的童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20多个孩子围在647号界碑旁，踮起脚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界碑，眼神里写满好奇。带队的陆春梅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认真聆听边防民警讲述界碑的故事。平孟镇拥有70多公里边境线，而平孟镇中心幼儿园就坐落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最近几年，陆春梅多次把课堂搬到口岸边关，她说想让孩子们知道学校附近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在他们心底种下保家卫国、守护家园的种子。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7: 我们也有多次带孩子出去研习，我们园所旁边就是平孟派出所，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参观，让他们知道我们身处中国，然后身处在03公里的这么一个园所，我们爱国爱家。
3: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10几年。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7: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3: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他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

0: 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然后耐心地去引导他们，他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爱，他也会觉得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有时候一见到我们就会冲着跑过来抱着我们，这一刻我们是感到很欣慰的。
0: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从小跟着家里人说方言，入园时几乎不讲普通话，也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孟人，陆春梅最懂孩子们的胆怯从何而来。她从不着急，一句一句慢慢教，用游戏带着他们开口。慢慢的，孩子们从躲在家长身后到愿意主动举手，甚至站到台前大声唱歌。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师资啊或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出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0: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长大，他也从青涩的原聘教师成长为骨干，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近年来，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0: 一枝梅虽单薄，但万千枝春梅扎根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原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李叔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

0: 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毛毛露露，
3: 这里是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4: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怀疑，眼泪掉在泥土里，会长出些什么？爱这东西，最后是你。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8: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石像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8: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衣服蹭上口红印，很多普通洗衣液洗不干净，特别让人头疼。口红里面能静置片刻，把口红成分充分溶解之后再正常洗涤，印记呢就会去除了。但是要提醒大家，丝绸、羊毛这类娇贵的面料，酒精要慎用，防止损伤面料造成褪色。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of these.
4: 阿甘正传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由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等人主演，于1994年7月6日在美国上映。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角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负，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开始奔跑。
5: I'm Jenny. I'm Forrest Gump.
4: 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了，最终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总统的。

被值得记住的女性形象，她就是阿甘的母亲。她从来不嫌弃孩子的愚钝，她让阿甘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阿甘受挫的时候，他说，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有这样的一幅场景，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轻盈而洁白的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降落在阿甘的脚下。我想这其实正是影片在暗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把生命看得像羽毛般的纯洁、平淡而美丽，那么这个人必须是阿甘。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防震抗震，
5: 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5: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

0: 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NONO 带来的 R&B All Night。这首歌以丝滑的 R&B 旋律和浪漫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歌单里的深夜单曲循环。节奏轻柔，氛围暧昧，是属于夜晚的温柔告白。
1: 渴望期盼，却又怕
0: 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与你》。赵乃吉的嗓音松弛又有温度，略带沙哑的声线自带叙事感，把长久陪伴唱得格外踏实，没有刻意煽情，却能够戳中人心底对安稳感情的向往。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含韵带来的《我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含韵带来的《我爱你》。这首歌是张含韵歌部分充满力量感的爆发，把明知会散场仍选择疯狂的清醒感和最终长出翅膀的释然感演绎的极具感染力，让这首作品跳出了小情小爱，多了一层女性自我成长的厚度。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念念不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的《念念不忘》。这首歌讲述从校园心动到久别怀念的完整情感轨迹。张靓颖干净克制的声线，把成年人心底藏着的温柔余韵娓娓道来，让不少听友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于心有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于心有愧》。这首歌精准戳中了无数人年少时无心伤害恋人，后知后觉陷入漫长自责的情感体验，让不少的听众自然带入失恋后的自我反省场景，将其解读为一首迟来的感情忏悔曲。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1: 音乐无所不在，
1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蔚蓝带来的《在月台上等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张震岳大渊带来的《迷途羔羊》。

该不该回头。张震岳粗犷又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别回头望过往，硬着头皮往前走的坚韧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曲筱绡，往事如烟。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曲肖斌带来的《往事如烟》，这首歌讲述的是时光流逝，旧情难追的感慨。曲肖斌略带沙哑的女声，把青春里的莽撞、遗憾和时隔多年的释然感诠释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南方的花和北方的雪》。
1: 车汽笛声响起，缓缓驶出站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南方的花和北方的雪》。雪落进花的世界会融化，花去到雪的天地会被冰冻，两个世界的人强行拉扯只会相互消耗。这首歌用极具反差的自然意象，讲透了异地恋里注定错位的告别，把异地恋里最常见的走不到最后的遗憾写得直白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汪苏泷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腾空》。这首歌把挣脱束缚、及时行动的内核贯穿始终，鼓励大家抛开纠结，跟随当下的第一个想法行动。哪怕不问方向、不明下落，起飞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反内卷的轻松态度刚好击中了当代人被焦虑裹挟的情绪痛点，让歌曲不只是一首抓耳的流行歌曲，更是成为了一个随时给人松绑的情绪出口。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3: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说分手》，下一首歌来听钟嘉欣《好好珍惜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钟嘉欣带来的《好好珍惜自己》。钟嘉欣表示，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在演艺和为母之路上的成长感悟，鼓励大家学会欣赏自己，爱惜自己，同时学会放手。他认为生命中的许多事情无法掌控，学会取舍才能够变得更强，更有智慧。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素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素月》，通过钢琴和弦乐的融合编排，营造出缱绻深情的氛围，旋律悠扬婉转，表达出了对新月之人的思念和相守一生的夙愿。下一首歌来听利比带来《第四个季节》。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利比带来的《第四个季节》。这首歌围绕分手后的漫长思念展开，把一段感情的彻底冷却具象到时间流转的第四个季节，传递出爱从炙热到熄灭的无力感。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失恋循环歌单里的热门曲目。下一首歌来听阿桑，一直很安静。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9: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

0: 你我同行。
1: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

0: 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5: 我是壮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哥老族，
8: 我是彝族，
9: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4: FM 87.6，
3: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方。
1: 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1: 防震知识帮你忙。
1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

0: 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四季轮回，秋意渐浓，每一阵秋风，每一片落叶，都藏着独有的怀旧与温柔。总有一首老歌适配秋日的静谧，轻轻唤醒尘封的过往。今天分享侯湘婷的《秋天别来》，温柔婉转的唱腔，细腻轻盈的旋律，这首《秋天别来》是无数人的青春单曲循环。这首歌藏着年少的不舍、青涩的遗憾与纯粹的眷恋。

秋天自带离别与落幕的氛围感，就像人生那些匆匆收尾的故事，擦肩而过的人。我们总在季节更迭里感慨时光，在熟悉旋律里回望从前，那些未曾圆满的遗憾，舍不得的过往，不必刻意遗忘，就让秋风带走惆怅，让老歌留存温柔。岁月悠长，所有遇见与离别。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每个女孩的衣柜里头都有一件衣服叫做曾经买它穷成狗，如今嫌它穿着丑。肚子大不可怕，可怕的是里面没有真材实料。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的事情无法解释，
3: 比如有的人吃饭长智商，有的人吃饭长脂肪。
2: 好啊，心里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3: 可是它竟然砸到了我的脚。
2: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她不要你房，不要你车，更不要你的钻石和你的钱，
3: 当然她也不要你。
2: 你减不减肥有什么区别吗？
3: 有啊，从理直气壮的吃变成了提心吊胆的吃。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2: 我是中华绒螯蟹。
3: 我是帝王蟹。
0: 我是蜘蛛蟹蟹。
1: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4: 讨厌呀。
1: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2: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能不结实吗？
1: Nice。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2: 痛。
1: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5: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1: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

0: 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鳃，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1: 翻出来扔掉。
0: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2: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3: 哇，老公你太 man 了。
0: 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1: 趁热吃啊。
0: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1: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0: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

0: 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6: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重新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别慌，
1: 听百色，听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4: 七国七，齐备齐。

0: 处中国，然后身处在03公里的这么一个元首，我们爱国爱家。
1: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10几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1: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她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然后耐心地去引导他们。他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爱，他也会觉得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有时候一见到我们就会冲着跑过来抱着我们，这一刻我们是感到很欣慰的。
1: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从小跟着家里人说方言，入园时几乎不讲普通话，也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孟人，陆春梅最懂孩子们的胆怯从何而来。她从不着急，一句一句慢慢教，用游戏带着他们开口。慢慢的，孩子们从躲在家长身后到愿意主动举手，甚至站到台前大声唱歌。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师资啊或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初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1: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长大，他也从青涩的原聘教师成长为骨干，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近年来，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1: 一枝梅虽单薄， 但万千枝春梅扎根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

0: 坚韧地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圆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
2: 生动又将
1: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落叶的声音，
1: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着想你，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个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1: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春天。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衣服蹭上口红印，很多普通洗衣液洗不干净，特别让人头疼。口红里面呢有大量的矿脂、蜡质、色素，牢牢地附着纤维。而卸妆油里面的油脂可以以油溶油，溶解口红蜡质。酒精呢可以溶解口红当中的色素。

0: 咱们不用直接下水，咱们把卸妆油或者是酒精敷在口红印记上静置片刻，把口红成分充分溶解之后再正常洗涤，印记呢就会去除了。但是要提醒大家，丝绸、羊毛这类娇贵的面料，酒精要慎用，防止损伤面料造成褪色。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
2: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Do 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of these.
4: 阿甘正传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

0: 由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等人主演，于1994年7月6号在美国上映。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角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负，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开始奔跑。
1: I'm Jenny. I'm Forrest Gump.
0: 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了，最终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总统的接见。阿甘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感情，对人只懂付出不求回报，也从不介意别人的拒绝，他只是豁达坦荡地应对生活。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在一点，他什么都不顾，只明白凭着直觉在路上不停地跑。他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战火纷飞的战场，最终跑到了他的终点。影片的亮点还在于阿甘对珍妮的感情，专一、执着、无私。
1: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Forrest. You can't keep trying to rescue me all the time.
2: They was trying to grab.
0: 从小到大，无论珍妮做什么，不管她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阿甘始终思念着这位姑娘，最后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影片还有一位被值得记住的女性形象，她就是阿甘的母亲。她从来不嫌弃孩子的愚钝，她让阿甘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阿甘受挫的时候，她说，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有这样的一幅场景，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轻盈而洁白的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降落在阿甘的脚下。我想，这其实正是影片在暗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把生命看得像羽毛般的纯洁、平淡而美丽，那么这个人必须是阿甘。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我不配》。这首歌藏着周杰伦对他艺人身份下爱而不得的真实情感剖白，很多听友都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有些人因为忙于工作忽略了爱人，因为现实距离慢慢走散，在感情当中因为自顾不暇生出强烈的我不配的自卑感，让这首2007年的作品至今仍是无数人爱而不得的终极情感注解。下一首歌来听万妮达带来《思念若是一首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万妮达带来的《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以国风 R&B 为基调，编曲中加入了古筝、二胡等传统民乐，铺陈水墨意境，同时保留了 R&B 的流畅律动，整体情绪向内收拢，把江南怀旧的氛围感拉满。万妮达的细腻唱腔把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缓缓诉说，完全打破了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一样美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一样美丽》。这首歌不同于周兴哲以往的苦情歌风格，歌曲以温暖静谧的旋律和细腻走心的文字，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连结，把困境中的彼此支撑，每个人都同样值得被爱的内核传递得格外动人，被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暖心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如初》，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励志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即使经历了世事变迁，也依然能够保持初心，勇敢无畏。下一首歌来听盛哲《故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盛哲带来的故事。这首歌延续了盛哲标志性的温柔华语流行路线，讲述了一段感情从无话不说到体面告别，最终把相遇的经历沉淀为人生养分的过程。就像歌曲简介里提到的，经过时间的酝酿，两个人终究成为彼此的故事，而这段心碎的经历最终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空白格》，下一首歌来听西莲娜依高带来《我多想拥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我多想拥抱你》。这首歌以拥抱为核心意象，唱出了一种无法靠近的渴望，有想念，有遗憾，也有明明触手可及却隔着山海的心酸。希林娜依高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想触碰又收回手的深情唱得直击人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你曾是我笔下的诗》。赵乃吉辨识度极高的沙哑嗓音，全程以叙事感的口吻演唱，把感情里明知该放手却仍固执留恋的拉扯感唱得克制又戳人。下一首歌来听林奕匡带来《第一个早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奕匡带来的《第一个早晨》。这首歌是林奕匡婚后的甜蜜之作，褪去了以往作品里的人生跌宕感，把细水长流的日常爱意写进了旋律里，直白地传递出对伴侣的珍视与陪伴的决心。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打回原形》。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打回原形》。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这首歌唱的是在爱情面前的自卑与恐惧。很多人就是这样，在感情当中会害怕真实的自己会吓跑爱人，渴望被接纳又充满了不安。但真正的相爱从来都不是爱上对方伪装出来的完美，而是愿意接纳彼此的斑点满身，在看清所有的不完美之后依然选择抱紧对方。

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却被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7: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8: 小五花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嘎钻到干草堆里了，
9: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10: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5: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1: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晚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罗慧芳主任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罗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古典弦乐的世界，感受大提琴、小提琴带来的舒缓听觉体验。首先来听巴赫的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前奏曲。

0: 这首大提琴的低频音色饱满而温和，有音乐放松的理论提出，这样的声音可能有助于营造安宁的氛围，让人感到焦虑情绪得到舒缓。从中医调气的文化视角看，它像一股平缓的气流，被认为能帮助理顺身心状态，为睡前放松提供助力。
1: 好的，接下来为您播放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贝多芬的经典作品，节奏平缓，钢琴与弦乐的伴奏音色柔和，许多人聆听时会感到它像一种听觉上的引导，帮助注意力从纷乱转向平静，缓解日间紧绷的状态。
1: 接下来为您送上维瓦尔第的《四季冬》慢板乐章。

0: 今天晚上非常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罗慧芳主任医师，今晚带着我们感受古典弦乐的舒缓魅力，希望这些温柔的旋律能伴你入眠。本节目旨在分享音乐与健康文化知识，提供睡前舒缓体验，非医疗建议。若您受睡眠问题的困扰，请咨询专业医生。各位晚安，
1: 晚安。

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读远方的传奇，只读一段发生在南方乡野的日常——戌日。对很多人来说，戌日是童年里头最热闹的日子。今天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席里远带来的《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他写的是摩弦村的戌日。后来摩弦村的戌日从6天一戌变成4天一戌，热闹渐渐冷清，但是乡土的烟火真的会熄灭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作者席里远。近来每逢周末，我都会回乡下多陪陪年迈的父母。老家离摩弦村不过5公里，摩弦村保留着赶戌的习俗。这天回村，早上闲来无事，正巧碰上摩弦戌日，想着去挑点地道的农家土特产，便开车往戌场赶。车还没到街上，儿时赶戌的画面就涌上心头，一手紧紧攥着父母给的两角钱，一手拽着姐姐的衣角不敢放松。戌上人挤人，稍不留意就被人流冲散，看不见家人的身影，我就慌慌张张四处寻找，找不到便急得哇哇大哭。思绪翻飞间，戌场到了，我没把车开到戌场，找了街角的空地停下，怕堵在戌场里进出不便。可眼前的景象和记忆里截然不同，空荡荡的戌场，摊位零零散散，偶尔有辆小车缓缓驶过，街边摆摊的大多是留守老人，摆着自家种的黄瓜、小番茄、豇豆，还有晒干的南瓜子。整条街上摆摊的人比逛街的行人还多，往日里人潮涌动、热热闹闹的戌场，如今变得安安静静，我心里五味杂陈。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戌场是大人小孩都翘首以盼的日子。早些年乡下交通闭塞，6天才封一次戌日，每到戌日，县城的商贩就拉着月饼、砂糖饼、红糖、布匹这些乡下少见的东西赶来。那时候家家户户手头都不宽裕，没钱也能赶戌，拿旧凉鞋、空气水瓶、晒干的包谷子就能换取生活所需。小小的戌场不仅是大家置办物资互通有无的地方，更是唠嗑闲谈、联络感情、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每逢戌日，天刚蒙蒙亮，乡间的土路就热闹起来了。10里8村的群众早早起床收拾妥当，挑着担子，背着背篓，带上山里采来的山豆根、杨梅皮、老鼠木，还有自家种养的土特产，匆匆往戌场赶。不长的戌场被大大小小的摊位占满，货物摆得满满当当，街上人挤得水泄不通。背篓里的土芭蕉金黄金黄的，看着

0: 着就让人欢喜，现磨的热豆腐方方正正，还冒着温热的豆香，群众挑来的鸡鸭活蹦乱跳，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各色山货、手工杂物、农家特产琳琅满目，商贩的叫卖声、商品交易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六天一场的虚日冲淡了农忙劳作的枯燥辛苦，大家趁着赶虚买齐家里的日用物件，换好种地需要的零碎物资，在街边嗦一碗热乎的米粉，喝一碗鲜香肉粥，买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凑在一起聊聊庄稼长势，说说家长里短。平淡琐碎的农家日子因为这场如约而至的虚日变得满心欢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虚日从六天一场改成四天一场。按理说，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足，虚日更频繁了，赶虚的人应该更多，虚场也该更热闹才对。可现实恰恰相反，如今的虚日再也找不回当年的盛景。细细想来，虚日的冷清不过是时代发展的真实缩影。这些年乡村变化太大，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村里有了小卖部，柴米油盐、瓜果蔬菜、日常用品随时出门就能买到，再也不用眼巴巴等着六天一次的虚日。电商和快递也走进了乡村，快递直达村口，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天南地北的东西。就这样，传统虚日置办物资的用处慢慢被便捷的现代生活取代了。更关键的是，村里的人变少了，年轻人大多外出读书打工，最后在外安家落户，常年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虚场的人气自然一年不如一年。我在冷清的虚场上挑了点新鲜土猪肉和小番茄，没多停留便驱车回家。刚停好车，一阵清亮的喇叭声穿透村庄，打破了山村的寂静。循声望去，一辆小小的柳维车缓缓行驶在村道上，车顶的喇叭循环叫卖着，声音质朴又悠长。
1: 卖豆腐喽，卖猪肉喽，卖阳光玫瑰喽，卖新鲜白菜喽，好吃得很，快点来买。
0: 车子慢悠悠地穿梭在各个村落，悠长的叫卖声回荡在乡间小路，飘进家家户户。车还会停留在人员较多的地方，等候想购买东西的人们。这辆不起眼的柳维车是最便民的移动杂货铺、流动果蔬摊。他不用等虚期，不用守摊位，他日复一日走村串户，大大方便了留守村里的老人。从六天一虚的人声鼎沸，到四天一虚的寥寥人影，从固定虚场的盛景，到便捷的流动小摊，乡村虚日的起起落落，藏着岁月的更迭，也映着乡土的变迁。时代不停向前，日子愈发向好，有些老热闹注定随着时光慢慢落幕，有些新温情总会在乡土间悄然新生。渐渐冷清的老虚日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过往，是刻在心底的乡愁。穿梭乡野的流动小摊是新时代乡村烟火的新生与延续，喧嚣终会褪去，但乡土烟火从未寒凉。好了，文章读完了。读到最后，我忽然觉得虚日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不一定天天见，但一想起心里就热乎。也许我们都留不住每一个热闹的场面，但那些给过我们温暖的人间烟火会换一种方式继续留在日子里。感谢作者席里远，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
3: 生动又江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The lover's sleeping time。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
1: 黄琛会见生物医药企业客商代表；
2: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1: 百色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8号，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王永超对刘敬珍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中国物流集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百色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王永超指出，百色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与越南接壤，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近年来，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基础不断夯实，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当前，百色正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建设等重大机遇，加快完善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物流通道优势日益凸显，货运需求潜力持续释放，正全力打造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物流集散枢纽。希望中国物流集团充分发挥央企资金、技术、网络和管理优势，在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运服务等方面深化与百色的务实合作，助力百色打造西南货物出海、进口分拨的中转集散核心节点。诚挚邀请中国物流集团赴百色实地考察，共同推动合作项目落地。百色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物流集团在百色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刘敬珍介绍了中国物流集团的有关情况。他表示，中国物流集团作为唯一一家以综合物流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发挥规模优势、网络优势和信息化优势，围绕百色发展需求，在物流网络布局、智慧物流平台建设、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等方面加强对接合作，助力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程钊、李登科、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宏等参加会见。
2: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13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粤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北京凯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余胜臣等生物医药企业客商。黄琛对余胜臣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及医药产业情况。他指出，百色拥有丰富的中药材和壮阳医药资源，中医药、壮阳医药产业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粤康药业集团作为国内知名医药企业，在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及国际贸易等领域具有深厚实力和丰富经验，希望双方在医药产业发展、中药材开发利用、医药流通体系建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百色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百色建设。余胜臣表示，百色中药材资源丰富，壮阳医药特色鲜明，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粤康药业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在医药研发、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加强与百色在医药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做大做强百色医药健康产业。市领导黄才雪、

0: 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北京五和博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农创振兴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领导参加会见。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艳平报道。9月18号，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会议围绕当前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形势、机遇和挑战，以及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道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百色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大计。会上，百色市产业园区办、试验区办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百色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区位优势及政策优势。随后，百色市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综合服务中心、广西晋西口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分别就百色试验区、龙邦国际口岸及东盟产品落地加工产业园做重点推介。在主题交流环节，相关智库专家围绕一带一路供应链服务站的经验做法进行了分享。与会代表分别围绕各自领域做了主旨交流发言。与会嘉宾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为契机，建立长期沟通合作渠道，积极参与试验区重大课题研究、重大项目谋划和产业投资合作，共同把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推向更高水平。百色拥有新型生态铝、新能源、新材料、林产加工、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主导产业基础，享受自治区下放52项省级管理权限，企业可享受95%所得税留存等政策红利。龙邦国际性口岸开放能级持续提升，晋西东盟产品落地加工产业园载体不断完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对接东盟市场的条件日趋成熟。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兆民、黄寒诗报道。9月18号，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宣传活动在右江区举行，全面拉开了全市推普宣传序幕。作为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的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在活动现场，朗诵、T台秀、快板、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语言文字在城乡之间、各族儿女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生动实践。活动中，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百色学院学生文玉丽：
2: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故事，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每年9月第3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从 T 台到田野，从校园到乡村，我市正持续深化推普工作，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壮乡大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语言动力。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德保融媒记者农静欢、郑玉琼、邓黄林报道。去年，德保县纪委监委在监督中发现，当地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存在设施简陋、管理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立即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德保县民政局牵头多部门开展系统整治。从消防设施到一日三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托起了老人们稳稳的幸福。近日，记者前往德保县燕洞乡敬老院采访时，院里的老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唱山歌、下围棋，笑声不断。燕洞乡敬老院老人潘荣发：
3: 有了跟你有跟你很安全，
1: 在这里吃住很安全，平时还有伙伴一起唱唱山歌、下下棋，比一个人在家好多了。以前，包括燕洞乡敬老院在内的一些养老机构，存在消防设施不

0: 完善、专业值守人员不足等问题。为此，德保县累计投入100多万元，推进消防隐患整改。如今，该县养老机构全部通过第三方消防安全评估，投入30多万元，统一升级养老机构厨房设施，由县财政补贴运费，实现乡敬老院食材统一配送，从乡镇敬老院到县城养老中心，全链条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德保县燕洞乡敬老院消防安全责任人冯日功：
1: 以前消防设施比较简陋，现在应急灯、疏散指示标志、安全逃生栓等等样样齐全。我们实证上岗，24小时值班值守，老人住得安全，我们也更放心。
0: 德保县纳甲镇敬老院管理员聂玉娥：
2: 食材都是统一配送过来的，每一样都有进货单，有保质期，来源清清楚楚，厨房也按标准整改了，生熟分开，消毒到位。
0: 在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推动下，德保县通过系统施治，补齐了养老服务短板。如今，该县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和老人的满意度都有明显提升。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正逐步成为现实。德保县民政局副局长黄海义：
3: 下一步我们将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全县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百色荣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黄春兰报道。金秋九月，硕果飘香。9月19号，龙林各族自治县苗、彝、哥老、壮、汉等5个民族群众欢聚在鹤城新区，开启2026年长新节民族活动，共同庆祝丰收之年。长新节是哥老族庆丰收、祭先祖、品新粮的重大节日，如今已成为龙林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民族活动。当天上午9时，一场充满哥老族风情的开场仪式拉开了长新节的序幕，各民族的非遗活动也被搬上了舞台。晚上8时，全国四季春晚之秋季春晚龙林各族自治县鹤城新区示范展示活动正式开始，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唱响时代主旋律。当天的活动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到来。近年来，龙林依托各民族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持续巩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成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龙林被称为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未来该县将继续以民族节庆为媒，举办更多更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龙林大地常开常盛。
0: 百色荣媒记者福庆衍、谢雨龙报道。今年中秋国庆节，百色城将迎来一场红色文化与国风民俗交织、线下游园与全域消费联动的节庆盛宴。连日来，相关节目排练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当中。近日，记者来到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采访时看到，沉浸式红色戏剧《又将新火》的演员们正紧锣密鼓地排练，大家全情投入，一遍遍打磨动作、站位与队形，力求精准还原历史场景。据悉，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百色解放街将变身红色实景剧场，作为《新火又将》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演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将新火》将在非遗大院每天上演2场，《萌芽》《觉醒》也将分别进驻粤东会馆及街巷节点接续上演。3台演出联动，让市民游客在行进观演中触摸又将革命星火。
4: 田东荣媒记者黄红艳、岑霞、黄丽娜、卢丹报道。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村依托代代相传的手工编织技艺，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发展居家手工编织庭院经济，为瑶乡振兴注入了活力。连日来，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负责人韦英丽奔走在村屯之间，挨家挨户上门回收村民加工好的编织品，现场清点，当场结算工钱，拿到实实在在的收入，村民们个个喜笑颜开。陇纳村村民黄美东：
5: 要学时间不去干活就做了， 也多一点钱可以生存。

0: 马铃薯。
1: 像黄美东一样，陇纳村许多村民近年来都利用空闲时间做手工编织。村民们的手工订单来自于韦英利负责的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该基地负责对接市场，拿到订单后再把原材料分发到各家各户编织加工。基地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成品统一回收销售，破解了村民不会做、没订单、卖不出的难题。目前该基地可带动当地1000多名群众就业，村民月均增收300到1500元。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负责人韦英利：
0: 我领货回来就发到村民，给村民拿回家去做，一般都是在接那些留守老人妇女，他们对这个编织都很感兴趣，有的订单是1000道都有，大概每个月都有几千道啊。
1: 陇纳田园手工编织基地于2025年6月揭牌运营，采用企业订单加技术指导加居家参与模式，产业从简单代加工逐步转向自主设计，打造自主品牌，融入壮瑶民族元素，开发出100余种文创产品，注册陇纳田园商标。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基地正着手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为长远发展蓄力。田东县佐登瑶族乡陇纳村第一书记陈斌：
2: 首先是争取那个培训资金，其次是寻找到了稳定的销售渠道，确保我们村民的东西能卖出去。我们还争取到了农业厅的广西乡村工匠项目，预计在今年11月就能建成生产车间。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9号，由市妇联、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八桂家教直通车百色市家长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本部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全市各学段家长代表500多人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家庭教育实操知识。
1: 今年以来，纳坡县立足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技术，以高效农机服务破解秋收难题，为全县秋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筑牢双重保障。截至目前，该县水稻机械化收割面积已达1510亩，城乡镇超群村、陇德乡德福村等重点粮食烘干中心已累计完成稻谷烘干作业30吨。
3: 近日，交通银行百色分行走进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色中心支公司，开展个人养老金专项宣讲服务活动，解读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直观展现政策惠民红利。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耕普惠养老金融，紧盯群众养老需求，做实做细普惠养老金融服务，助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1: 下面播送百色市关于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的公示。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听函2026-44号精神，经研究，现对百色市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进行公示，名单附后。公示期为2026年9月20日至9月24日，公示期间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于2026年9月24日前邮寄或直送至以下地址，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邮寄的以邮戳为准。地址：百色市右江区向阳路13号市委组织部5楼办公室，邮政编码533000，联系电话0776-282-3471，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9月19日。
3: 百色市关于第11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拟推荐人选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明礼，广西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经理；甘廷坤，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氧化铝制取工首席技师；华树良，百色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慧，百色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陈景文，百色新旅电力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经理。唐勇，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输电管理所首席工程师。唐庚飞，晋西市大西南锰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蒋科进，广西强强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部经理。谭永殿，广西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副总工程师、输电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樊慧彪，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钳工、首席技师。
1: 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珍一行。
3: 黄琛会见生物医药企业客商代表。
1: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广西百色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构建跨境跨区域产供链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3: 百色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